0: 西二环啊，在今天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呢，已经是在8点钟的时候，由北往南的方向，从岳麓大道出口这边一路已经是排过了京新路口。我相信周一的早高峰可能会流量更大一点。还有就是目前的整体的岳麓大道出城方向东往西啊，在金山路口这一段呢，是往陆股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城东的长沙大道，要提一下啊，受到了这个东二环阎家山高桥这一段南往北的影响，整体长沙大道今天早间进城的这个车流是东往西，车流是非常多的，压力是比较大。另外呢，就是要说到的是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今天过河的车排队是格外的早，在这个时间段，由西往东湘府路大桥排队的尾巴已经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了，压力非常大。相对来说，可能猴子石大桥略好一点，大家过了猴子石大桥以后呢，可以提前走一下桥下的辅道，然后呢，从这个包括木莲路。
1: 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株洲队迎战邵阳队，湘西队迎来卫冕

0: 各位奖状，他们的看法。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

0: 角度，去充分从情绪的角度出发考虑我们的沟通与表达。我们缺少这一课，语文教学里在这一方面是缺失的。
1: 哎，树木林立交桥车型十分的缓慢，同时呢，南二环的居院立交桥东西双向也在排堵当中。河西的朋友最纠结的目前仍然是集中在了岳麓大道这一段，包括西二环线的南北向、岳麓大道的东西双向车型仍然是比较多的。另外提醒一下啊，现在这个绕城高速这一段，长沙绕城高速的金桥互通啊，在这个西往东的方向、进城方向是正在排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的是城南的情况，我们刚才说到了南二环，那么也必须得说一下猴子石大桥目前的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而排队过河车子最多的仍然是在湘府路大桥西往东方向，排队是非常非常的具体啊，这一段车型压力比较大。另外呢，东边的万家坪快速桥，我们刚才说到比东二环稍微好一点，那指的是北往南方向，南往北方向目前整体的车流呢是从人民路出口一路排到了香樟路的桥上，这段通行比较缓慢，也提醒大家早间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0: 好，谢谢大宇给大家带来综合梳理啊。来，我们再看看微信平台上我们各位奖状替刘翔做的梳理啊，这也是操碎了心了我们啊。工程师就发来信息啊，这名起的特别有意思，不是他那个狮是狮子的狮，

0: 二选一，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不然能发微博问大家吗？现在这么多补偿手段，哎呀，实则都是为当初的短视来买单，而且我们还没有算品牌信誉的巨大折损呢。企图躲过责任，到头来只会付出更大代价，这个眼睛还是被吵到了。现在很多景区啊，确实有标语过满的通病，当泛滥的文案覆盖了山野本色，再美的意境也会沦为廉价背景板。文旅开发呀，最忌讳的是什么？喧宾夺主。其实很多时候自然景观的自由语言，过多的强行对话，恰恰是对宁静最粗暴的打扰。能不能少一点打扰？能不能多一点留白呀？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FM 91.8湖南电台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的国声开讲。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呢，他说被这突如其来的上班通知打了个措手不及呀，这说的刘翔吧，是不是？好，来，还有朋友发来信息啊，他说，哎，国声啊，我家里边老人就有这个湿疹的情况，那涂这个福美松有不有用？你这开玩笑，这没用，我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介绍吗？你赶紧吧，给老人安排上吧。这湿疹呢，那痒起来那真的是很难受的呀。那没得过这个病的人，大家是不知道他有多痛苦。抓紧抓紧啊！仙居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一涂就好，专业对症啊！你现在你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你发送"清凉"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查到就近的领取地址啊。什么领取什么呢？21家清凉护肤点持续给大家开放，领取清凉大礼包。抓紧时间看看你附近哪个领取点离你最近，你就可以前往领取。好，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下周一的直播再会。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听是方大同出道十周年的纪念单曲，筹备的阶段也走遍各地来采风，它融合了嘻哈、弦乐、R&B 多种曲风，整首歌全程由他亲自来把控编曲，远赴海外来邀请顶尖的弦乐团来合作。歌词也抛开了情爱话题，来讲述放下偏见，静心聆听音乐和世界，打破语言隔阂。音符就是共通的语言，当下的我们总是习惯急于表达，很少静下心来倾听他人的心声。倾听会让我们有时间包容不同的声音，才能看见更完整更多元的世界。

0: 之联。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说，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到910人。那为什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这一次的救援又面临哪些难点呢？马上来听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2: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
0: 被羁押，此前该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已承认了部分犯罪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在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新华社援引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对伊朗的战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陈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4: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3: 开福区四方平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万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面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4: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3: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

0: K 线起落，汇进市场万象，牛熊更迭，铺展财富长卷。每一次震荡都是对认知的考验，每一轮行情都藏着时代的机遇。开市铃声，上查宏观政策动向，下探产业发展趋势，与潮涌中锚定主线，在跌宕里明晰方向，陪伴投资者穿越周期
1: 上行啊，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科技硬核科技起到了一个引领作用啊。那么上涨的加速呢，多于下跌的加速，就市场的赚钱效应还可以啊，所以这就为今天啊 A 股的走势呢又带来了一些想象的。昨天晚上啊，隔夜美科技股啊，英伟达大涨，以一己之力挑起了美纳指的上涨走势，美纳指涨了1.57%啊，那个英伟达股价涨了8%多，盘中一度涨将近10%啊，这是你要给今天啊科技股的走势呢

0: 继续带来一定的这个刺激作用吧。但是今天早盘来看呢，日韩股市啊表现的就可谓叫分道扬镳啊。怎么叫分道扬镳呢？就是哎，今天韩国股市跌，日经225指数是涨的啊，就是昨天是日经225指数跌的，韩国综合指数是涨的，就它俩走势不像以前啊，以前两个是比较联动的，现在开始分道扬镳了啊。这个呢，我们大 A 我相信今天啊应该走自己的路啊，就是不会再受到外在的因素影响。谢谢。
1: 好嘞，谢谢赵老师的分析。那么如果啊今天站稳了60日线，我们会下周会有所期待。那么赵老师，如果今天没有站稳60日线啊，只要不跌破3850，是不是依然不改这个指数修复的中期走势呢？
0: 关键看啊，昨天的支撑位是20日线，20日线是阶段的强弱分水岭，60日线是中期的强弱分水岭啊。今天啊，一定要站稳。如果回调的话，它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啊，就还是没有去突破啊，那么还叫一个蓄势，还要继续蓄势的过程。当然了，今天是周末啊，周末呢，这个有一定的周末效应啊，这个周末的消息面的不确定性啊，那么你尤其是中东啊局势，现在是到底是停还是怎么样的，不确定啊。然后呢，这个美债这个收益率会怎么样啊，这个还是也有不确定的啊。所以呢，这个今天你说让它去走出这个上涨走大幅上涨走势，我认为也比较难，因为大盘技术上是三阳开泰，理论上技术上今天应该是涨的，但是我想今天啊，这个你说它涨幅多高啊，但要关注一件大事，这个就是啊，这个中金合并啊，这个东财啊，这个合并这个就是中金公司啊，合并这个两家这个小的券商，这个事情会不会在 A 股市场发酵，会不会
1: 五左右。那么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花顺排行榜当中，今天依然是这个能源金属啊，什么小红书概念云办公，好像

0: 因为网上给的这个财报已经在告诉 AI 的这个需求仍然是那么的旺盛，而且它把它的营收指引增速提高到70%了，2027年。而且说，他说如果说是不是物料的卡脖子，比如说晶圆呐、那一块的东西，它可能增速要超过100%呀。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它就会对海外的这些 AI 科技链，它会形成一个正面的反馈嘛。
1: 好嘞，谢谢黄老师今天的这个分析啊，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心理按摩。那么我们继续请到直播间的赵伟老师，赵老师，目前像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和创指刚刚的涨幅已经是超过了一个点，盘面上的众多的这个阴科技，方向的股票啊，之前也是由开盘的绿，现在已经转红。那么预测一下下午的一个变化。
2: 今天如早盘的看啊，还是比较平稳的。下午呢，就看除了热点的变化，走势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了啊。这个是因为科技嘛，你昨天是硬核，今天是应用，它没有偏离科技，知道吧？而且应用科技呢，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市场的人气啊。所以第二个呢，今天量能也是放了。啊，这个量能目前有800，这个有多增加了800多亿，这个也是对 A 股的后市的走势啊，能够起到一个就是今天的走势啊，这是个好事。像昨天放量，你看昨天就涨，你一缩量，它就只能存量博弈了，对吧？好，谢谢。
1: 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段时间呢一直在观望，也没有敢动，因为一切都不确定。像昨天和今天的表现，赵老师，有一些科技股，比如说已经跌出一点空间了啊，在一个比较中等的位置或低位，那么现在适不适合把仓位调大一些？
2: 科技你在底部的应用科技，这个时候可以去加一些仓位啊。但整体上面我的观点还是尽量除了传统的周期传统的消费之外，你包括医药啊，你包括医疗设备啊，医疗硬核科技应用科技，你均衡配置一下啊，就问题不大。谢谢。
1: 也不要太冒进。
2: 对。
1: 好嘞，那么
2: 不能单一赛道去赌啊。
1: 明白啊。好了，看看时间呢，9:55，咱们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就周一再会了，朋友们。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

问题您需要咨询了解的话，也欢迎您通过96218再转01号键啊，交通方面的问题是96218转一号键告诉我们。那么为民热线反映问题的话，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在弹幕上来反映，直接在私信的方式反映啊，或者打电话96218转0号键，直播间有的，因为弹幕上可以打的字太少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更多的详细的信息。然后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之后，在后台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把话筒交给陈光，他会为您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职工群众生产生活受严重影响。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再来关注的是，被誉为中华第一舰人员正在对一台配网自动化终端进行巡检。这款设备是国网株洲供电公司研发的 4G 加北斗短报文双模通信装置，它借助新一代北斗三号卫星短报文通信技术，可以有效地监控线路断路器、负荷开关等设备运行的状态。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株洲天源、路口、延陵等地应用。从千里之外的塞上绿电，到深山峡谷里的超级充电宝，从纵横交错的坚强主网到精准定位的北斗配网运维，湖南一张外有通道、内有网架、原有支撑的新型电网正在铺展开来。立足1555，湖南正朝着城西启东、连南接北区域电力交换枢纽迈进。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只会无计价，就找1099。
6: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7: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6: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
8: 本周常规赛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多支球队迎来关键卡位战，积分榜争夺愈发激烈。助我率先开打，长沙队迎战湘潭队，岳阳队对阵衡阳队，周六怀化队对阵娄底队。
9: 那我们是否排除楼栋主体结构的安全风险隐患？这个我估计也是我们的市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我想这个事情肯定要给一个权威的回复，好吗？
10: 好的。
9: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0: 0731
9: 0731
10: 8554
9: 7177
10: 7177。
9: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0: 好的。
9: 因为呢，他说第三次出现这个塌陷，虽然没塌下去啊，但是已经有塌陷的迹象了。这个情况7月份就反映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处理，只是把它围在那里。
10: 好的。
9: 我们简单的这个回填呢，包括拉警戒线呢，它能不能解决问题？说实话，这个我们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关键对于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我们要吸取教训。好吧，
10: 好的。
9: 回复电话是0731，
10: 8554-7177是吧？
9: 对，辛苦你，
10: 好
9: 吗？因为我们不是一位先生跟我们反映，还有另外这里的业主也反映了，在我们的线上平台。
10: 好的。
9: 好，谢谢您，记着把电话接出去吧。来，我们的这位文先生。文先生，我们暂时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公开舆论监督报道的形式呢，先反映到住建部门。如果后续没有作为的话，我们再向上反映，好不好？
11: 好的，谢谢。
9: 好的，非常的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

啊，对于这个路面塌陷的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有没有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会不会引起更大的隐患，这个我想作为住建部门是监管部门一定要引起重视，我们要督促开发商物业共同把这个问题协调解决好，保障这一块居住居民的安全问题，同时也让他们吃下一颗定心丸。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话不多说，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心、关注和信任。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也欢迎您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了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2: 您好，快手号还有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会为您直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的焦点战役。我们来看到长沙队首轮是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队，次轮0-0战胜了湘西，3-0大胜常德，目前是2胜1平保持不败。那湘潭队呢，其实踢得也不错，首轮是1-0小胜怀化，次轮客场啊0-1憾负，2-1最后又战胜了岳阳队，那最终呢是3战2胜1负积6分啊，长沙队是积7分。那湖南交通频道这一次除了带着大家在视频号上去看湘超的直播，也同时把湘超直播间搬进了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想象一下啊，万人齐聚，有超大的 LED 屏实时直播，还有湘超的官方解说员韩征，以及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翟迪现身现场陪你看球，同时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还有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四季美景社区打造的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今晚呢，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我们不见不散。绿茵逐梦，辣味传情，关注四方坪夜市湘超第二现场，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来看球，现场参与互动，赢好礼，解锁地道湖湘美味。要感谢合作伙伴辣妹子，匠心传承始于1958，辣妹子邀你一起为湘超助威，辣动全场。
3: 喂，
4: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3: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4: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3: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4: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3: 行，我来预约。
5: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案件时空。

0: 通正在陪伴各位，我是主持人刘曼。停车、开门、下车这三个动作我们每天几乎都在做啊，再熟悉不过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呢，就是这随手一推的车门可能会成为夺走一条生命的凶器。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一起真实案件发生在岳阳。一次再普通不过的停车开门的瞬间啊，副驾驶的乘客把车门一推开，一位骑行路过的老人被撞伤在地，最终抢救无效身亡。而司机的谢各位支持，您身旁的典型案例案件时空将持续带您关注。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开学啦，神兽归笼，
3: 但是
4: 孩子作息调不过来，方向找不到，学习抓不住重点，大一新生还容易焦虑迷茫。
5: 晚高峰好友好友聚，新学期新计划，全学段访谈来了，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全覆盖，每天一位教育专家在线支招，
6: 每天晚高峰准时开播，拆解学习干货，解答育儿难题，缓解开学压力，不管孩子读几年级都能拿到专属的新学期成长方案。
5: 新学期新计划，不负时光，开启新章。
7: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那如果你有什么详细的信息要来跟我们进行交流或者求助的话，还有一个方式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7: 芙蓉律所执业律师。

0: 次培育就是要让大企业成为主链，带动全产业链发展。贵阳县有千年矿都的美称，境内查明的矿种有60多种，潜在的经济价值在800亿元以上。当地围绕着有色金属产业链做大做强，百德金原来只做粗铅冶炼，县里协调引进贵金属提炼生产线，原来一吨粗铅卖1.5万元，提炼后附加值增加了3000元以上，成为当地首家营收破100亿的企业。贵阳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国军：
1: 我们还要聚焦冶炼、补炼、长炼，围绕这对10亿级骨干企业，还有我们即将迈向10亿级企业，去找准各个产业链的难点、堵点。
0: 有了龙头企业，县里还加快培育规模上以上。
2: 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3: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
0: 此外呢，方程豹带来了全新车型，也是一大家伙，泰九。这是首次亮相啊，全尺寸的 SUV 方程豹泰九。新车呢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正式的上市。泰九同样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方正的造型可谓是独树一帜，使用了天地门这种经典的设计，采用了2+2+2的6座布局，拥有2000公斤的拖挂能力。泰九呢标配30英寸的巨幕长连屏，并且可选装1.1米的超长的天际屏啊，1.1米。但是有一个疑问呢，如果说中间有一个坏点要更换，那多少钱呢？贵不贵呀？首发呢搭载 DMS 全新的混动平台，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官方宣称是1600公里，并且匹配了云辇 P Ultra 智能液压悬架，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售价没有公布，只是一个亮相。好，说完了带九的车，那说说带八的车。想界 V8 在车展现场呢也是首发的亮相，是一款 MPV 车型啊。它其实就是想和智界 V9 要形成区别，这价格呢会比智界 V9 要便宜一些。新车继续来为您刷新，也提醒各位，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想买新车了，看中了吗？3、4款、5、6款，很纠结啊，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看看哪款更适合自己。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卖个什么价。用车的时候遇到了麻烦事儿，车子出现了疑似的故障，有异响、故障灯频闪、能耗变高，各种小问题无解，在去维修之前呢，先来问一嘴，毕竟还是2000瓦时的2种电池包。续航方面呢，纯电是320，以及综合续航1480。嘉悦零七呢是一台注重空间舒适性的家用 SUV， 售价应该会在15万级。高颜值、超强的舒适性体验以及亲民的价格，这是未来嘉悦零七它在市场当中找准的自己的定位。新车的消息稍后的时间会继续为您来梳理。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车的问题，比方说买新车想买了，但是呢看中几款，想做一下对比和筛选，看看哪款更适合自己。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现在开的这台车还能够卖多少钱，能够回本多少。车子疑似故障方面的问题，维修保养方面的疑惑，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731-96218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给我留言。

高速方面的动态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白果收费站入口，因为主线的车流量大，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暂时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今天晚上呢是9:38，2026香超联赛重燃战火，本周的常规赛是第四轮，七场比赛集中上演，今天晚上有两场比赛啊。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将为您直播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的焦点战役。长沙队首轮是4-0大胜卫冕冠军永州队，次轮0-0战平湘西，第三轮3-0大胜常德，目前2胜1平保持不败。而湘潭队呢，首轮1-0小胜怀化，次轮客战娄底0-1汉富，第三轮2-1战胜了岳阳队，开局的战绩也是相当不错的。湖南交通频道把湘超的直播间搬进了长沙的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湘超官方解说员韩征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翟迪将会现身现场陪你看球，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和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家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今晚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绿茵逐梦，辣味传情，关注四方坪夜市湘超第二现场。

抗灾形势严峻复杂，省应急委决定，自今天16点起，对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郴州市、永州市、益阳市、娄底市等8个市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早上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承接。

0: 现在开场。
1: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2: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节吧！湖南车主专属年度超级福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3: 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好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还有加油免单，满额送礼，超多福利！
2: 8月28号，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撒欢扬梅州，感受淡绿色的中国石化爱跑98汽油澎湃动力。
3: 中国石化自驾一站，遍布全省，一站式多元服务，让我们的爱跑之行从容无忧。
2: 当爱跑的你遇上中国石化爱跑节，冲刷掉所有的闷热与疲惫，获得畅快淋漓的尖叫和福利，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选车纠结。
1: 边呢，那方便多了，省钱多了。所以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另一种方案啊，可以考虑一下一个大空间的 SUV， 不排斥这个。比方说15万以内，你完全可以拿下领跑 C16。
2: C16，
1: 对，
2: 领跑 C16，
1: 没错，就买纯电版的，不要买增程版的。
2: OK， 纯电版。
1: 嗯，这个呢，预算会超过一点点。如果是增程版的话，它的预算可以卡在15万以内。但是纯电版的车型刚刚好，五座版15万出头一点点。当然了，你有旧车，你可以做一个报废更新的补贴。
2: 对，就是想做把那个09年的车做那个报废补贴。
1: 嗯。所以你相对来说按照那个加进来的话绝对绰绰有余了，甚至你希望更加个性一点的话，你连方程豹这个车身口碑以及在市场当中的保有量相当相当的不错，但我并不认为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有多先进，甚至我个人认为还有点落后。
2: 哦，
1: 嗯，你想想啊，CLTC 纯电续航呢只有100多公里，一个小电池包，完了再加上它的一个变速器，它是一个二档 DHT 的。这个二档 DHT 呢，我个人认为出故障的概率会比那种单档的结构要复杂一些，会多一些。
2: 哦，
1: 所以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从销量当中，其实你也能够感受得到，你20多万的价位，你24万多、25万多，这也算是一个主流的区间了。其实你可以选择的车型有很多，哪怕你是买一台这个不用插电的油电混动的塞纳，可能体验感，我个人认为都要稍微好一点点。
2: 哦，塞纳是吧？但是塞纳好像我是听别人说，好像空间没有V18那么大。
1: 一定要薅大的话，那G18是有优势，这个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您刚也说了，仅仅是需要一个六座版本的车型嘛，就我可能考虑到你空间也不至于一定要那么像公务舱的那种感觉。

证组合拳的一个落地呢，也是标志着长沙县在稳市场、防风险、促转型方面迈出实质性的这个步伐，也旨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住房的一个新期待。这是我们给各位来简单梳理了一下啊，这个在昨天的时候呢，长沙县出台的这个相对的一些购房补贴啊、以旧换新啊等等方面一些政策的一个解读啊。那么其中关于补贴和这个以旧换新，这个肯定是大家最最关注的，所以我们拿出来单说了一下哈。当然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自己的房子也有一些什么疑问啊，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我想卖，我不知道价值几何，或者说我想买一套房，我不知道买在什么地方合适，或者说这个地方现在的价格区间是什么样，不清楚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直接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书
1: 这么一个情况啊。
2: 对，是。
1: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明总。
3: 唐先生您好。
2: 您好您好。
3: 您这房子现在挂牌了吗？
2: 哎，没挂。
3: 没挂的话我给您说一下，就现在咱们小区里跟您这个户型差不多的现在挂牌的一个

0: 参考价格，就是咱们这个房子现在的挂牌价格的区间呢，可以挂到5500到6000。
1: 哦，5500到6000。
0: 对，是这么一个挂牌价格，这的参考价，您可以参考一下。
1: 哦，5500到6000是吧？
2: 嗯，您心里面有一个大概的估价没有？
1: 啊，我真没有，
2: 没有概念，
1: 也就是跟您刚才说的，可能稍微高一点点吧，估计我讲总价。
2: 总价刚才算一下，如果算6000的话，您这
1: 个90万的样子，
2: 90万
1: 算起来可能就没有啊。
2: 没有没有，因为如果我们按6000算的话，您这房子大概是834。
1: 哦，
2: 啊，
1: 那与我的期望值大概相差也不是很远。
2: 啊，您这么考虑就好了，这么考虑就好办了，就是相差不是很远。怕就怕什么呢？自己本来考虑是90万出售啊，结果我们这一算，大概因为我们算的是顶，还是蛮吸引人的，因为它处于一个顶楼的一个位置，然后上面的整个这个平台，它是可以他们自己家来进行使用的。然后呢，这个它等于就在。有震感。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与生物技术标准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陈萌介绍说，
3: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

0: 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0: 好戏现在开场。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4: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有这个置换方面的一些需求啊，想把自己闲置的房屋要出售。我们来有请线上的这位黄女士，看一下她的这个房子的情况。好，黄女士可能等的稍稍久了一点哈，我们稍后再来看黄女士的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4: 啊，刘女士，您这个房子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5: 哎，我的房子是在井湾子中建贵苑，嗯，它是2011年装修的，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新房，嗯，按装修的风格是欧式风格，然后它的装修当时是比较豪华，
4: 嗯，
5: 嗯，家具应该说比较齐全，
4: 嗯，房子的，
5: 现在就是说置换，我因为我已经不住这里了，所以就把它出售，
4: 嗯，
5: 是个复式房，然后嗯，房产证上的面积是240。
4: 嗯，
5: 还有一个阁楼，就是相当于有半层，嗯，半，一半的面积就是赠送，就是这个情况，就是但是是一个楼梯房，是5、6、7、3层。
4: 嗯嗯嗯，五六七三层，您这个房子就实际的户内大概有多大的面积？您说这个房产证大概是240的样子嘛，是吧？
5: 嗯嗯，
4: 实际的话就是能有多少？
5: 我觉得应该那也能够达到这样子，因为分摊很小，
4: 嗯，
5: 几乎没有，
4: 啊啊，
5: 嗯，
4: 所以您这个房子现在的格局是什么样？有几室几厅？
5: 现在它的楼下就是2室2厅，
4: 楼下是2室2厅，
5: 两卫，
4: 2室2厅两卫啊，
5: 嗯，
4: 楼上呢？
5: 楼上一书房一卧室，然后衣帽间，
4: 嗯，
5: 一个卫生间，
4: 嗯，
5: 就这样子。
4: 这个还有，
5: 哦，还有一个阳光房，一个运动房，
4: 嗯，
5: 我的装修非常豪华。
4: 嗯嗯嗯，对，您这个应该还有是一个平台之类的吗？露台什么的。
5: 露台我已经把它封闭了，做成了一个阳光房，一个晾晒衣服的，相当于是个平的一个大的晒衣服的房间。
4: 嗯嗯嗯。嗯
5: 嗯
4: 嗯，您这个户内因为应该也是挺长时间没住了是吧？里边的一些家具都是那个装修的2011年装修的时候左右购买的那些家具啊、电器之类的是吧？
5: 是的。
4: 嗯嗯，那像他这个情况啊，明总，您看大概这个房子的价格能估到一个什么程度？
6: 刘女士您好。
5: 嗯，你好。
6: 那么也是看了一下您这个小区里同户型的现在挂牌的一个情况。给您一个挂牌的一个参考价，
5: 嗯，
6: 就是咱们这个房子现在挂牌的价格可以挂到4500到5000。
5: 嗯
4: 嗯，4500到5000。
5: 嗯嗯嗯嗯，好的。
4: 您心里大概有一个之前的一个预算没有？就是说一个估计啊，能多少钱准备卖？
5: 因为我还有一个子母车位，我想加起来150万左右，是不是？
4: 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这个鞋呢就是大牛仔裤、运动裤啊，这个半身裙啊等等，都是毫无违和感的，也非常棒。而且呢，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也非常的稳，走起的路来非常的稳当啊，放心。到手只要299块钱，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金芒果商城来选购。怎么找到商城呢？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啊，您现在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通过链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7: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四方平夜市品地道美食，由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服开服，开启幸福。

0: 期盼有一个家，打开冰箱，有满满的新鲜食物，洗过的衣服上有淡淡的香气，穿起来很安心。站在露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全景直播，阳光爬进卧室的床沿。
1: 只要不是靠马路边这边就行，是吗？
2: 对。
1: 看不看江的其实也无所谓。
2: 那无所谓，过来就可以看，好吗？
1: 那这样的价格其实是比较在中间区段的一个价格，是吧？
3: 是差不多8000左右。您这个买这房子，要不要考虑这个学区配套啊？
2: 那不一定，不一定，
1: 不一定，
3: 不一定嘛。
2: 嗯
1: 嗯，
3: 不一定的话，我建议您可以这个把这个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后台导播，然后因为我们确实还有这个这种购房的一些礼包，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项目的介绍啊，我们稍后可能会有人跟您联系一下。
1: 嗯，
3: 包括新房您考虑吗？
2: 新房，
1: 嗯，
3: 就是先试一城周边的一些新房啊，或者说是开福区的一些新房的一些产品。
1: 您
2: 新房，
1: 嗯，
2: 我就是看上了那个湘江市城那个环境，在江边呢，
1: 那个环境您觉得不错是吧？
2: 对，
1: 还是说您的选择的目标区域是在那个附近？
2: 嗯，我就看这楼盘。
1: 就看这个楼盘。
2: 对，
1: 行，那您还是这样，您把您的电话给我们导播留一下，之后再跟您具体联络，给您进一步的建议，好吧？大概价格的话刚才已经告诉给您了，那么从按照单价来算的话就是8000左右啊，您根据实际自己的。

0: 上下。
1: 哦，这个也是装修好的吗？
0: 对，
1: 哦，
2: 因为您这个装修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未必每个人都会看得中，因为审美是不一样的啊。
1: 那是那是、
2: 如果他看不中的话，您这个装修他可能就是在他那儿讲他没有什么太多附加值。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5年，跳出一见钟情的俗套剧情，兜圈这首歌比喻感情里迂回曲折的相遇，看似走了弯路，实则是奔赴彼此的必经之路。很多听众只是当偶像剧的情歌，却忽略了歌曲反思快餐似的恋爱。好的感情不必急于求成，迂回和等待都有意义。人生与情爱从来不是直达终点，那些绕路、错过、等待，最终都会自有答案。

0: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13岁女孩靠着 AI 项目3天收入18000，少年拿下100万商单啊，就这类神童暴富的新闻刷屏全网，看似挺励志，但背后却暗藏着流量陷阱。孩子敢于尝试 AI 创作，这份创造力与执行力那是当然值得肯定。可是当媒体紧盯收入的数字，放大年少变现这个光环，哎，这故法院判了也退不了钱。具备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强制执行通知，败给轻飘飘的一句没钱儿。那个，倘若没钱，就变成拒履约的万能借口，司法判决极易沦为一纸空文。上市公司资金流向应当由司法。
1: 我的新闻会唱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奈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虽然节气已过立秋，但是秋老虎持续发威，长沙的高温依然没有退场的意思。执勤岗位的交警、建筑工地的建设者、街头巷尾的环卫工人、车流里穿梭的快递小哥，都还在和这股热浪贴身较劲。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属公益活动，救人消耗体力，事后自证又消耗精神，救人者辗转失眠，满心委屈，就这份精神内耗远比救人本身更加沉重。长此以往，普通人伸出援手前难免会顾虑重重，你说这万一救人之后反遭质疑炒作咋办呢？啊，谁还敢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啊？无证据的怀疑算不上理性监督，本质就属于隐形的网络伤害。监督需要实锤，而非仅凭主观臆断。就给见义勇为你就贴上作秀的标签，先怀疑后求证，这个歪风正在一点点透支整个社会的善意。平台更需要扛起责任啊！善行内容遭遇举报，你不能一举报你就下架呀！你一下架的话，咱说那举报的内容说它是摆拍，那不实锤了吗？应当多方核验事实，审慎处置，别让好心人平白。我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
1: 最终啊，被现场工作人员给拦下啊！视频画面在网络传播之后就引发热议了，有网友调侃，好家伙，都这么整的话，下次保洁开门进屋，房间里面恐怕就只剩下承重墙了，就是。再次提醒大家文明入住啊，自觉遵守酒店相关规定，切勿随意侵占酒店物品，哪有抱被子走的那事。还是那句话，就现在有些消费者整不明白了，这个酒店的房费买的是居住使用权，不是全屋物资的打包权。那被褥大件软装的本来就是酒店的固有资产，固定资产，你说带走就带走了？你住一宿才多钱呢？那有些高档酒店的被子老贵了，私自搬走妥妥的侵占行为，你那根本就不是小事，你那触犯法律了。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极其可笑，格局小得离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你丢尽了个人素养，靠着耍无赖薅羊毛，看似赚了，实则你不输了人品吗？文明入住呢是最基本的底线，免费耗材可以随缘带走，公共设施绝不能肆意侵占，旅行呢是见世面修品行的过程，你别让一时贪心暴露了骨子里的浅薄和自私啊。

0: 神平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舒曼宇就说了，这不离离原上谱了吗？心简如安就说了啊，得多喜欢酒店的被子呀。反正他这个酒店啥被子我不知道啊，某朵的那个酒店的被子我是真喜欢。

0: 迁往这个浏阳和岳阳啊、
1: 哦、
0: 这两个地方
2: 又壮大了、
0: 啊、对对对、
3: 嗯、那会儿那一片应该是草莓园
0: 啊，还有葡萄园，还有蔬菜水稻，很多包括油菜，油菜花的时候赏油菜，油菜花，
3: 对对对、嗯、农大其实一年四季都非常非常的美景、
0: 啊、
3: 像今年春天特别出圈的是一教后面那个玉兰花、
0: 啊、对，玉兰花
3: 太多人去打卡拍照了、
0: 这个、我相信您肯定也去打卡
3: 了，我发
0: 了
3: 朋友圈的
0: 对对，
2: 他天天在农大
0: 带着孩子去了
3: 太喜欢了，
0: 是的是的，
3: 夏天的时候又有荷花
0: 啊，对，
3: 然后到了秋天我们图书馆门前的红枫，
0: 对，
3: 就又一次会出圈，
0: 对对对，
3: 然后冬天的话基本上你
0: 有梅花，
3: 对，有梅花太多了，
0: 桃花啊，
3: 真的很美、
0: 啊、
3: 我觉得您特别幸福
0: 啊，
3: 就是能够一年四季在农大
0: 啊，农大人都非常的幸福，
3: 真的幸福、
0: 啊、嗯，
3: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是我们办公室里面老师，他跟我吐槽，他说你们把车开到学校里面去难道没有人拦你们吗？
0: 啊，
3: 我说我们是校友，
0: 对对，我们
3: 提前预约就可以了，是的，
0: 你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有专门的校属的绿色校友的绿色通道，
3: 没错、
0: 嗯、
3: 但是我们这个老师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的大学是不能够让社会车辆开进去的，哪怕你是本校毕业生
0: 啊，我们学校只要预约了还是可以的，
3: 是的，你看、
0: 啊、
2: 但是外校的呢、嗯、就没办法了，
0: 也是可以的，
3: 我可以
0: 预约，提前预约提前预约
2: 要校友携带
3: 带你一辆车
0: 没有，我们其实农大还是很有社会责任感，
3: 对，
0: 即便是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学生这个规模也挺大，但是如果说社会这些人士要参观的话，只要提前预约都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个几大馆、
3: 嗯、
0: 标本馆，
3: 对，
0: 昆虫馆啊，这样的包括农品博物馆啊，这些馆都是对外开放的啊，每就是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有这个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生去打卡
3: 研学，
0: 对，研学啊。
3: 你看以前我们说去北京啊，一定要有的就是参观北大和清华的校园，
0: 嗯，
3: 然后去武汉也是因为这个武汉的樱花，武大的樱花、
0: 啊、武大樱花
3: 带着大家去武大，那我觉得农大现在完全可以成为咱们湖南的一张名片了、
0: 啊，
3: 也是因为它的自然美景、人文风光、
0: 嗯、
3: 还有包括像您刚讲的这些学术的沉淀，
0: 对，因为我们有这个园林专业嘛，
3: 嗯，
0: 还有花卉专业嘛，
3: 对，其实我细分是花卉专业的、嗯、
0: 啊，对，你是
3: 园
0: 艺、啊、
3: 园艺到花卉专业的，
2: 我在想这会儿在听节目的今年的大一新生们，
3: 嗯，
2: 有没有后悔说哎志愿填早了或者志愿填错了
0: 没
2: 有没有这样的哈，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最近是不是也到了开学的时候了、嗯、
3: 对，
0: 我们学校老生呢开学应该是属于这个本科院校里面最早的、
2: 哦、
0: 就是31号就开始正式上课，
3: 哦，上课、
0: 对，正式上课啊，29、30号是报到，新生呢是11号是报到啊，12号就开始进行入学教育的，开一个星期的入学教育、
3: 哦嗯、今年有军训吗新生？
0: 有的，我们很人性化，就是
3: 临择业就业的一些问题，
2: 没错，
3: 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会聚焦各学段的成长，为大家的规划和困惑来进行出谋划策。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新芒果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明给你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2: 所以您在看到当下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有任何的采购问题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向您解答。
9: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亲近。

0: 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孩子的每一次出发都牵动着家长的心，从上下学的通勤路到校内的欢笑声，风险或许无处不在，但守护始终如影随形。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温馨提醒，守规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坚强后盾，学生安全无小事，紧保联动护成长。
2: 阳台白衬衫又沾上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儿，周末想补觉，广场舞音响霸占着耳朵，对面商场 LED 屏亮到凌晨两点，让人睡不着。
3: 8月15日起，家门口的烦心事第一次有法典及撑腰。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任何单位和个人，
4: 谢谢。好，欢迎秦香。我先采访一下我身边的老学长啊，乐成老师。
5: 你说，
4: 你读大学那会儿是参加了什么学校里面的社团？
5: 哇，那多了，
4: 真的。

0: 班会，你要把你这个大学四年的这个计划制定出来。
1: 嗯，
0: 那么在班会上，其实大家侃侃而谈，都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但是实际上进入大学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因为没有人管，然后就还是按照高中的这种学习方式，就很不适应。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包括我的孩子进入大二的这个暑假，他就没有回家，都是在实验室这个做实验、做研究啊，一个暑假没有回家。
2: 同样有我刚刚说出的奖品，当然我之前说了这两个奖品只是今天晚上活动的奖品之一，还有一个我觉得真的毫无门槛的互动的方式，就是来到现场，在我们正式比赛开打之前，将会给每一桌餐客送上一个比分卡，这个比分就是让您来预测晚上长沙对阵湘潭的这场比赛最终比分会定格在多少。如果您答对了的话，将会有机会获得这个辣妹子我们湖南老字号辣妹子提供的非常精美的礼包。比赛一结束，我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答题卡去跟工作人员兑换礼物。所以今天晚上来到现场，有球看，有酒喝，有小龙虾吃，还有奖品可以拿。当然除此之外，也要跟各位说，你们一天到晚听节目都知道啊，韩庚我的新闻会唱歌，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同时也知道他是湘涛的官方解说员。那湘涛官方解说员究竟是怎么

0: 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消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了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相关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从今天晚上24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每升价格92号汽油上调0.29元、95号汽油上调0.31元、0号柴油上调0.31元。记者算了一笔账，本轮成品油的零售限价上调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里有娃今年上小一或初一的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心里都在打鼓？孩子分到了哪个班？班主任又是谁？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起始年级阳光分班的工作通知已经发布，各个学校的阳光分班工作也都在陆续的开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到详细的情况解读。
1: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湖南在全省统一实施阳光分班，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全部电脑随机分班，分班这事儿交给程序，不交给关系。省里还画了3条红线，严禁考试分班，严禁设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严禁暗箱操作、优亲厚友。那有朋友问了，规矩是全省的，落到各市州会不会走样？各地都拿出了硬招，比如衡阳，凡是有自家孩子今年入学就读的教职工一律回避，不参与分班，老师自己的孩子都沾不了光，别人更找不到门路。再说岳阳，有人可能琢磨，那我晚报到是不是就能绕过分班软件自己挑个班呢？岳阳把这操作堵死了，补录的学生当着纪检和家长代表的面，用原分班软件再随机分一次，全程录像，想靠晚报到挑班没门。还有湘潭娄底，为了让各班生源更均衡，把6年级毕业生按综合素质评价分等地，电脑按 S 型排列均匀分配到各班，尖子生不扎堆，每个班底子都不差。当然也考虑特殊实际情况，多胞胎孩子想进一个班可以申请捆绑分班，孩子身体确实不方便，凭县级以上医院证明可以不参加随机分班，学校会按身体状况安排，楼层矮一点，上课近一点，但记住，这份证明选不了班，更选不了老师。省里立规矩，市里出硬招，为的就是让家长少操一份心。分班有制度把关，省下的心留着陪孩子好好开学。
0: 接下来关注到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
2: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3: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0: 直播，
1: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2: 好戏现在开场。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人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金芒果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7: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6: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0: 有趣，天天陪着你。
1: 最近这段时间啊，对于一部分家长和学生来说呢，是开学季。
2: 对。
1: 但是对于像乐成这样的单身贵族来说呢，是出游季。
2: 是吧？出去玩的时候。
1: 对，就已经开始避开了暑期的亲子游，然后避开了开学的高峰期，马上就开始进入自己的狂欢期了。
2: 反正还没有通知我说带队去新疆这个事儿。
1: 哎呦！
2: 但是我知道他们已经去了好多趟了，
1: 而且已经蠢蠢欲动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哎，来，我们现在马上为大家连线芒果旅行家的客服主管丁杰。你好，丁杰。
2: 你好。
3: 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丁杰。
1: 你好，你好。首先我想这个了解一下数据的情况啊，能不能你给我们刷新一下最近咱们报名的一些相关内容和情况？
3: 目前我们现在走了就是9月份的那个喀纳斯深度游，然后我们今天刚刚才收了两组客人，都是朋友一起报名的，然后我们收了一组是6个人，一组是7个人，都是组团，然后现在去那个禾木喀纳斯看秋景的。
2: 这一下就我记得我们一共是一个车是20多位，是不是最多？
3: 我们一个车基本上就是20个人。
2: 20个人，那这两组都占了大半了，已经。
1: 那没有
3: 对对对，
1: 没有乐成的位置了，怎么办呢？
2: 原因在这儿啊！哎呦天，我坐车顶行不行？
1: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标配的工作人员应该是3到4名，对不对？一个团。
3: 对，我们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客服，一个当地的师傅嘛，一个司机师傅嘛，我们还有一个随团的一个摄影师。我们那个摄影师的话，他是全程跟团的。
1: 哎呦，真好哎，五星级的服务，
2: 这让大家玩得更舒服啊，不用考虑出片的事儿了。
1: 好，主要呢，我们现在推的这个路线就是去禾木喀纳斯看秋景，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现在9月份，我们的北疆喀纳斯嘛，它现在就是成片的胡杨林，所以说它的秋景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对，因为虽然
2: 乐成的陪伴，但我相信大家也会玩得很开心啊。回复关键词新疆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噻。
2: 说什么？
1: 不是还有最后6个位置吗？对不对？
2: 干掉周静。
1: 对、
2: 啊、
1: 你自己出一个人的钱，然后呢、啊、让爸爸妈妈自费，这也就3个位置，还剩
2: 怎么还得拼凑6个人去啊？我的天，
1: 就希望你能成型嘛，对不对？
2: 行，
1: 还有最后6个位置了啊，朋友们。9月9号应该是我们最近的团期，
2: 对，
1: 喀纳斯的三飞，我们也邀请大家呢一起出发。首先啊，这条线路呢，刚才丁姐也向大家介绍过了，品质非常好，
2: 路线都是最新的。
1: 对，这几个景点跟大家一起来玩，而且呢，就是省去了中间的一个1000多公里的一个路程，
2: 价格是6980，一价全含，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就是另一支球队了。赛季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启动了一个叫分层集训、以赛代练的一个备战计划，先后是跑了像武汉啊、上海啊、长沙啊、萍乡啊、韶关啊等等，打了30多场高强度的对抗赛。这种以赛代练的状态，就让这些球员始终保持在一个非常亢奋的一个状态里啊，技术啊、体能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充沛的一个储备。那前三轮呢，湘潭队是2胜1负，首轮4-0横扫了怀化，上一轮客场是2-1逆转了岳阳，打法呢是从去年的被动挨打变成了主动的高压，侵略性是非常强的。执行主教练肖明杰是赛前更是放话了啊，是这么说的，长沙队前3场7个进球0失球，在湘超肯定是独一档的，他们是抱着挑战者的心态来，先做好防守，再把反击打出来。那其实湘潭队我觉得今天晚上不是来走走过场的，是真的要往全力去打呀。那其实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看点啊，叫 FVS， 可能有朋友对这个比较陌生，但是说到 VAR 可能就熟悉了。其实 FVS 就是 VAR 的轻量。
1: 另外在我们主播严选榜单第一位是 Burberry 的这个百搭的一个外搭，一个长袖的针织，你看你看你、
2: 哦、
1: 女生就是这样，一听 Burberry 就来了。
2: 不是，我主要听到你说的是五折专区里面
1: 的、哎哎、我
2: 的
1: 天哪，
2: 是吧，
1: 就是一个单排扣的长袖的针织衫，
2: 哦，
1: 非常经典的 Burberry 的整体的这种风格
2: 啊，
1: 就你一穿别人也知道是啥。完了以后原价是2599，现在五折之后是1299。
2: 哦，海淘直邮，
1: 海淘的，
2: 对，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V领的落肩宽松版型，
1: 妈呀，
2: 所以对各种身材都非常友好。
1: 你别说我不给你买啊M 码已经买完了，
2: 哦，我可以穿 XL，
1: 没有 XL， 最高 L， 对，M 码已经卖完了啊，不好意思了。
2: 哎，这个确实大家很喜欢哦，
1: 卖得好嘞。
2: 因为你提起 B 开头的这个品牌，基本上应该都是往五位数走。
1: 对，
2: 但是你可以用1299的价格买到一件针织衫。
1: 那我觉得这个送妈妈都很好啊，
2: 它适合
1: 就秋冬穿
2: 啊，对，你春秋的时候单穿，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叠搭一个，里面比如说穿个衬衣啊，或者穿一个这种圆领的 T 恤，
1: 挺好。
2: 而且这种格纹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没有那种大 logo 就看起来很吓人，没有。

0: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湖南这秋老虎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消消停停打趴下了？
1: 因为台风的影响，明后天可能会下雨，特别是明天晚上。但是这场雨过后，可能这温度又得回升到下周四、下周五左右。但是啊，这个立秋了，秋老虎呢确实在发威，早晚还是有点凉。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的活动，我们仍然在进行当中。这个秋老虎依然凶猛的日子里，我们还提供了21家清凉的护肤点，有水、有扇子、有防暑物资，大家都可以去领取。如果想知道领取地址的话，回复关键词"清凉"就可以看到。本次活动也要特别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制药福美松，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0: 今天晚上的7:38啊，在长沙对阵湘潭的比赛当中，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全媒体直播间。你比如说，有朋友说提到这两座城市互相之间的联系，就会想起那首歌，就是《浏阳河》
1: 哦，
0: 对吧？然后江边有个湘潭县，是就会唱起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呢是诞生于长沙黎托乡的浏阳河，把长沙和湘潭就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这也是两地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湘潭还有非常丰厚的红色资源，
0: 对，
1: 韶山、彭德怀故里、东山书院，红色底蕴非常深厚。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打卡。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湘超赛场，两地球迷还会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老歌。
0: 哎，其实不光是文化相通，现在的长沙和湘潭呢，就已经变成了实打实。

0: 的荣成兄弟，
1: 对，
0: 因为共用0731的这个区号，而且生活当中处处都能够感受到便利。你像长株潭的西环线接入到了长沙地铁这个网络，
1: 嗯，
0: 湘潭朋友坐地铁，你直接可以到五一广场、长沙南站，
1: 对，
0: 所以跨秦、跨城通勤就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还有像这个产业啊，也是研发在长沙，生产在湘潭，资源是互通的。还有像社保啊、公积金、乡易办，很多业务两地通办，办事就不用来回来去跑。
1: 地理上挨在一块儿，产业也连在一起，生活呢就是吃逛不分家，就像一家人。湘潭美食很多人也吃过，改良版的剁椒鱼头，还有毛氏红烧肉，
0: 哎，
1: 是吧，还有那个非遗小吃灯芯糕，这都是湘潭的地道的味道。如果是周末，你坐城铁半小时就可以去了，
0: 嗯，
1: 非常近。而我们今天其实湖南交通频道还有一个中国石化的爱跑自驾行，
0: 哎，
1: 也是去湘潭，去打卡的是杨梅洲。
0: 哦，
1: 今天他们已经出发了啊！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邀请各位爱跑车友一块儿出发，加好油抽大奖，游湖南，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这就是在全省遍布的中国石化自驾驿站，能够让补能、休憩、美食服务一站式搞定。所以欢迎大家参与到中国石化爱跑节，豪抢整吨油，加油充值、购物、注册会员权益，还有一吨爱跑酒吧汽油的大奖等着您来抽。
0: 没错，今天晚上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啊，这个对决呢就特别有看点。球场上，长沙队、湘潭队既要为分数奋力比拼，
1: 对，
0: 那球场下其实大家呢就可以举杯欢聚。
1: 嗯，
0: 我们欢迎湘潭的球迷朋友来到贺龙体育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那长沙的朋友看完球赛，周末也可以坐上城铁到湘潭去逛吃打卡，去感受湘潭的红色人文和烟火美食。
1: 来跟我们说说看啊，如果往返长沙湘潭的话，哪边哪道菜最好吃？湘潭的哪个菜、哪个地方让你念念不忘？都可以跟我们说说看。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偶尔还是感受得到高温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各位抓住热天的尾巴。
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

0: 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七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4: 杭长高速长甬段三一收费站附近以东753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因为目前车流量比较大造成的通行缓慢，刚刚已经恢复到正常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行走，不要着急。管制消息，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南往北鸭子铺上行匝道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多多留意。正在进行的中国石化爱跑节，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今天晚上24点啊，油价会有调整，是会上调的，所以大家下班之后记得去加个油。去中国石化爱跑节加油充值购物注册会员权益，都有机会可以抽中一吨爱跑98汽油大奖，加油免单，满额送礼，超多福利。全省超多的特色自驾精品线路也已经备好，遍布全省的中国石化自驾驿站，补能休憩美食服务一站搞定，大奖和自由通通都给到爱跑的你。今天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邀请了各位爱跑车友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主持人一块儿去。

0: 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时，游世界之窗，海底世界，吃喝玩乐购一站式体验，开服开服，开启幸福。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6: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0: 开福区四方平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万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面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6: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平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0: 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1: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0: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嘉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嘉丽，期待您的光临。

0: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订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

0: 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
1: 那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今天身着紫色队服的就是客场作战的湘潭队，主场作战的长沙队是身着红色的比赛队服。那接下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首先来介绍客场作战的湘潭队的首发名单，他们首发的门将是一号李路宁，二号邝君天，三号周天成，六号是队长张文全，七号徐永乐，十号郑义飞，25号任冠峰，12号石亮杰，26号贺子祥，30号王傲成，还有45号张纯林。
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先看一下裁判的情况啊。今天主裁判是熊新，第一助理裁判吴宇帆，第二助理裁判周海滨，以及第四官员张小雨。我们要提醒各位是 FVS 系统，张小雨是主要对接主教练以及场上主裁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身穿红色球衣的主场作战的长沙。
1: 好，随着比裁判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的比赛开始了。刚刚开场就是学了巴黎圣日耳曼恩里克的那个战术，先把球啊直接开出对方的一个边线，这样的话呢，整体的队员的防守的阵型可以往上来移，在对方的前场进行一个逼抢。但是我们从裁判的手势来看，应该是说你要听我响完哨之后你再开始开球，
0: 对，
1: 所以说要重新来开这个球，
0: 要重开。
1: 这个
0: 也是
1: 花有重开日，这球也有重开时啊。
0: 对，刚才张文选一个大脚，这下把战术给暴露了。
1: 来看一下他们第二次选择开球的时候会不会延续刚刚的那个战术，
0: 应该还是一样，
1: 把球踢出边线。
0: 对，应该还是一样，直接湘潭队就要整体压上了。我们看所有的球员压得非常靠前啊。
1: 好，裁判响哨，
0: 稳稳开出边线，全队压上。
1: 这个是从今年开始流行的一个战术。
0: 好，我们来注意一下，徐永乐应该是站到了右边路。
1: 比赛刚刚开始，现在拿球的是长沙队的门将邓子豪。往右路给，这边应该是肖子健。哦，这个时候前场把球断了下来，
0: 石亮杰
1: 扣一下。在外围有机会打远射，
0: 好球啊！这球打得非常的清楚。
1: 刚刚开始36秒，湘潭队就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而且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打门。这一下多亏了门将邓子豪，站位还是比较稳妥。
0: 我们
1: 来看一下细节。
0: 这个球现在给的是射门的这一脚，但是我们要夸的是今天新登场的12号石亮杰，站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上场的抢断建功，直接回传形成了远射，这就是他今天作为湘潭队的骑兵上场就发挥的作用。
1: 湘潭队的角球在右路，左脚将来罚，
0: 26号贺子强，
1: 来自湘潭县一中。来看一下左脚
0: 前点，
1: 就是边线球，
0: 边线球。
1: 其实这个球可以拿一下，
0: 对，
1: 如果有角球的话让出去没问题啊。
0: 对，边线球可能就是机会有点降档了。
1: 湘潭队继续来罚，邝君天，王一给，这一下门将邓子豪出击把球拿到。
0: 那看出来今天邝君天就是站右后卫的位置，而石亮杰应该站左边前卫的位置。湘潭队的阵型应该是一个4-2-3-1。哎，这是湘潭队的执行教练肖明杰，也是非常年轻，95后。周天成，这个球稍稍有一些冒顶，好在啊背后并没有长沙队的球员。
1: 李路宁，
0: 哎，还是整体的前压，这是长沙队的惯用的招数。

0: 13分钟，李悦宁打入一球，长沙队1-0领先。
1: 康巴赫祝贺长沙队攻入一球，先拔头筹。李悦宁这一脚是传的好啊，首先说这个传球的队员直接找到了李悦宁，而李悦宁非常冷静，打了一个这个两腿之间，应该是
0: 对打了一个小门。
1: 哎，
0: 不仅会找空当，
1: 哎，
0: 进完球之后也会找镜头。
1: 是的，哎，这一脚我们说后卫的选位稍微有一些失误，25号任冠峰率先出脚，把自己的位置丢掉了。
0: 来看这一下杨帆的这个右脚的外脚位啊，
1: 这脚传球漂亮，
0: 这个球像长了导航系统一样，精准的找到了前插的李悦宁。
1: 对，
0: 你看拐了个弯，
1: 完全把李悦宁给漏掉了。在后边很舒服的拿球，然后打了小门。
0: 杨帆这是一个留洋合适的传球，
1: 留洋合适的传球，好好好，
0: 拽了一个弯。
1: 长沙队现在15分钟的时间啊，1-0领先了。
0: 那李悦宁也是打入了三球了，本赛季。
1: 现在应该是不是独霸射手榜的第三位了？之前他和几位选手一块儿共享射手榜第三位。湖南经视，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您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的比赛。趁这个间隙也提醒各位观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面。边猜边看边赢奖更有意思。先看门前啊，
0: 混战当中赶紧把球解围了。刚刚湘潭队是在左路啊，发起了一次有威胁的进攻，但最后的那一脚传球没有找到跟上的进攻队员，形成一个有威胁的打门。
1: 对，
0: 任冠峰
1: 就是刚才他的这个稍微有一些失误吧，造成了那个失球。
0: 在左路两名队员在防守，继续在左路纠缠。
1: 看丢球之后，湘潭队明显进攻的这个心气儿上来了。
0: 刚刚那一下估计有点打乱湘潭队一开始的节奏了。
1: 对，我相信是这样，
0: 因为他们毕竟投入到进攻的队员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对，湘潭队今天这场比赛是很有心气儿的，在之前进攻也不错。那这个
0: 带队友来包抄啊，没有人来帮他就很危险。来，又是杨帆。
1: 就是打反击，
0: 这一下
1: 周天成卡住身位。
0: 哦，
1: 哎，这个球稍微有点轻啊，
0: 力量有点小。
1: 对，长沙队这前场这三个人可能跑。
0: 估计湘潭队的球迷刚刚那一下想到的那个很火热的网络歌曲。
1: 哦
0: ，Oh my god，你吓到我了。
1: 是，徐永乐好球，看身体，这下射门的角度没有了。
0: 所以湘潭队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是有机会，但就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他，
1: 对，
0: 分担一下这个防守的关注度。
1: 是，前场的这几名球员现在要更好的串联起来。其实开场的那一下我觉得湘潭队做得不错。
0: 对
1: 啊，怎么样能够坚持下来很重要，
0: 先调整心态。
1: 对，
0: 毕竟比赛时间还有。
1: 因为长沙队前场这三驾马车呀，就是张翔、马子怡和李悦宁这三驾马车，能逼抢，速度又快，体力又好，确实是，如果稍给他们一个机会，就会让他们抓住。好球，哦，底下没有拦下来，轻轻一挑，换一下节奏，往后领吧。
0: 对，就是长沙布斯克斯。把节奏再控一下，陈晓文。
1: 哎，长沙队今天就是有张有弛啊。
0: 对，中后卫拿球的时候都不着急。你看，湘潭的队员不上抢，长沙队的后卫就不着急出球，
1: 就等你上抢，
0: 还在等待，直接打脚了。这应该又是找李章玉。
1: 长沙队打得很简洁这一段。
0: 其实李章玉的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
1: 哎，对，
0: 因为他本来就是人高马大，像一个大中锋。一般来说大中锋都是站中路的那个位置，但是他偏偏拉到边路来。
1: 他护球能力也强，速度也快，
0: 所以的话这个内部空间啊就特别的多。
1: 看一下王后林做组织，他是节拍器。

0: 上，但是它的特点呢，就不是属于那种能控制型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图钱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相当对，要不前场就开始逼抢，把球给抢下来，像刚开场的那个进攻一样。
0: 对，
1: 要不就是多加一个中路的防守队员来保护一下，这样在长沙队的禁区里面啊，连续过人有一个摔倒，那这个摔倒是不是因为犯规导致的呢？
0: 对，
1: 现在主裁判熊心正在观看回放，我们来看一下扣的这一下
0: 手伤，如果要判就是手上那个动作，
1: 但是也要看杨帆的这个手上的动作
0: 足
1: 不足以把他的重心摔到地上、
0: 这个裁量权在裁判的。
1: 对，因为踢足球来说正常的身体接触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动作能不能让你倒地呢？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但是你在禁区里面做了这个动作，虽然很隐蔽、虽然很隐蔽，
1: 他就是右手抠了一下，
0: 是你做了这个动作，虽然很隐蔽。我们来看裁判的判罚，
1: 这个时候估计也要商量一下球，这球如果往里掉的话，来看一下能不能抢到头球的这个点位，双手高举，张文璇往里掉，直接给了门将，
0: 双拳出击把球打出来。
1: 今天邓子豪的发挥啊，得表扬一下，
0: 是
1: 扑出了一粒点球。
0: 对，
1: 这边李路宁也是大脚往前开，
0: 哎，上半场最后的机会，
1: 随着比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长沙队凭借林月宁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湘潭队，但是湘潭队机会还挺多，而且及时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他们在上半场尾声阶段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但是没有打进，但相信在中场调整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做出了一个针对性的调整，应该会双方下半场的时候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表现。
0: 是的，
2: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稍后我们继续来收听收看2026湘超联赛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的焦点战役。同时呢，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也同步为您直播。湖南交通频道把湘超直播间搬进了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在那里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现场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到前方。

0: 动全场。
1: 好热，好困，好无聊啊！
2: 赶紧参加中国石化爱跑节吧！湖南车主专属年度超级福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
3: 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好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还有加油免单，满额送礼，超多福利！
2: 8月28号，中国石化爱跑自驾行和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一起撒欢扬美。

0: 56小时旷野之秋，8天7晚专门为秋天而生。为什么叫96小时啊？因为3个晚上都住在景区小木屋里，不用早晚进出景区来回折腾。别人赶早摸黑挤进来拍一张日出就走，你呢推开窗户晨雾还没散，端杯热茶慢慢的看太阳从白桦林后边升起来。到了晚上更绝，没有城市灯光，小木屋外是漫天的星空，银河清清楚楚挂在头顶，白天看日出，晚上看星星，这才叫做住在风景里。我们还会穿越219边境公路，探秘中哈边境大峡谷，最重点是专业摄影师跟团随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9月2号、9月9号双班期可预约，6980一价全含。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好口碑，品质有保障。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阿勒泰的秋天很短，黄金秋色不等人，记得回复新疆两个字哦。清凉相当不服属公益活动，清凉守护仍然在继续，在秋老虎依旧凶猛的日子里，为每一份坚守撑起一把健康防护伞。长沙21家清凉护肤点持续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大家可以按需前往领取。在哪儿领呢？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领取的地址了。本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制药、福美松鼻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提醒各位，二广高速2324公里往北方向小车故障，占用第二条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2026湘超联赛，长沙队主场对阵湘潭队的焦点战役。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会为您同步直播，我们将这个声音信号 FM 端声音信号切到现场。
1: 向前压迫，
2: 有些球迷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球权要直接踢出去呢，把球权给对方呢？其实这是学习了巴黎圣日耳曼主教练恩里克的一个战术。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阵型总体往上移。来看到湘潭队在右路，
1: 永乐
2: 往里给，这一下应该是角球，
1: 角球
2: 刚刚的解围啊。
3: 我们看啊，现在石亮杰似乎站到了靠中间的这个位置，
2: 让一天左去打边路。
3: 对，
2: 刚刚开场，湘潭队获得了角球的机会。
3: 湘潭队上下半场的第一脚啊，其实打的都是非常有章法。
2: 对
3: 啊，
2: 上半场的那粒创造点球的机会就是由角球来产生的。
3: 是，
2: 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的质量。贺子强左脚来防
3: 头球，
2: 第一落点被门将破坏。外围在右路，
3: 张文选给到边路，
2: 还想继续来传中，这一下又是角球的机会。两个角球了，刚刚开场。
3: 对，下半场湘潭队连续获得定位球，这对于湘潭队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2: 邓子豪也在指挥防守，贺子强这个球要等裁判响哨之后再罚。比赛来到第50分钟，下半场刚刚开赛，湘潭队两个角球的机会都创造出了威胁，这一下镜头是给到了长荣队的门将邓子豪。陈晓文来罚这个后场的定位球，大脚往前开，第一落点湘潭队破坏。这一下应该是有推搡的动作，
3: 在争抢的时候手上有一个动作，
2: 推倒了马子怡，

0: 左路，这是杨帆，左边上有李章玉，往里切，
1: 这脚并没有踢远啊，反击，
0: 又是杨帆把球给抢了下来，
1: 对，
0: 沿着边路给，
1: 前面有四个点，
0: 这一下湘潭队整体的回收还是挺及时的。给到杨帆，哦，这是李章玉，
1: 对，
0: 在左路，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

0: 吸引了两名防守队员。
1: 周天成，好球！湘潭队连续利用边路套边，
0: 来看一下在右边
1: 中路一个点，给后点，
0: 还是要到了。
1: 一天左，
0: 这下来到左路一对一，
1: 好球
0: 给出来。
1: 这个倒三角传的还是很有想法的，
0: 想给张文选直接来打，但是刚刚应该是王后林的破坏，
1: 对，两个后腰的直接对话。
0: 这一下赶紧解围了，哇，这一下传给门将力量有一点点大，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感觉有点高，但是李路宁还是很轻松的把球给卸了下来。
1: 好球，
0: 现在双方感觉就没有打太多的脚下了，
1: 对，
0: 都是第一时间把球交给前锋。
1: 体能有影响，同时呢可能在中场真要是通过的时候，其实双方的失误都会增多。
0: 进攻的犯规，我们看到场上队有队员是倒在了禁区线上，
1: 对，
0: 是有抽筋吗？
1: 应该是体能啊，应该是抽筋了。
0: 湖南经视，湖南经视，这里是湖南经视正在为你直播的针灸相较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的比赛。趁这个间隙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或搜索相约足球微信，搜索相约足球小程序，赛事资讯、数据统计、趣味竞猜都在里面，边看边猜边赢奖更有意思。哦，这是示意要换人了，
1: 肖子健。肖子健可能没有办法坚持比赛了，刚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当中捂着自己的髋关节啊？
0: 这是不是大腿后侧有拉伤啊？
1: 对，有。
0: 李章玉这一下完全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
1: 哦，这个球是很明显啊，很明显。杨叶文刚上来之后，现在是不是也提出挑战了？
0: 因为杨叶文提出挑战的点只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把手打开。
1: 这个要看，要看，
0: 要看，要看裁判怎么判。
1: 就是你有没有扩大防守面积？如果是扩大防守面积的话，这就是一个手球。
0: 对，
1: 如果手没有扩大防守面积，这就不构成犯规啊，不构成。
0: 同样的情形在上个赛季欧洲冠军联赛拜仁慕尼黑对阵巴黎圣日耳曼的时候，巴黎圣日耳曼有一个队员是自己解围打在了手上。
1: 对。
0: 当然根据国际足联的那一套规矩来说，就是自家队员解围打在手上他也没判。
1: 先看一下，
0: 就看这一下解围的这一下杨一文的手有没有打开，这就是挑战的一个点在这里。
1: 对，挑战的关键点。
0: 对，我们只能帮大家来分析为什么会挑战，他挑战的理由是什么，最后我们还是要看看裁判的判罚。
1: 这个 FVS 系统今天又一次启用啊，比赛恢复，挑战失败了，应该这个球不构成手，不构成这个点球。
0: 对，因为杨叶文的手没有打开。
1: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手球啊，维持了原判。
0: 节奏的变化，来看一下湘南队在右路传中，这一下太靠近门将了，门将邓子豪把球牢牢地抱住。
1: 湘南队倒三角这边没有接应，
0: 双方对球权的拼抢啊也是拼劲十足。
1: 是，
0: 这一下应该是起跳起早了一点点，
1: 对，
0: 跳起来没有碰到贺子强，来自湘潭县一中，
1: 又是左边路的湘潭队的一个任意球。
0: 其实今天湘潭队定位球的机会还挺多的，
1: 尤其到下半场啊。
0: 对，队长张文璇入选过中国U15国家队。

0: 湘潭队这支球队的灵魂啊。
1: 打的是后腰的位置，来看这个球，
2: 好球，
1: 旋向球门，
2: 点稍微有点深。
1: 门将邓子豪把球稳稳摘下。哦，示意有队友受伤。这个时候裁判是暂停了比赛，倒在禁区里面的应该是陈晓文，
0: 对，
1: 长沙队的中后卫。
0: 在回防的时候，应该是双方是不是有身体接触？
1: 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啊。
0: 陈晓文是倒在了禁区里。
1: 刚刚肖子倩已经因伤下场，现在另外一名长沙队的后卫陈晓文应该是肩膀的这个位置，
0: 哎，两名后防大将。
1: 比赛来到65分钟了，哦，刚刚长沙队的球员兼助理教练杨科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啊。哦，这应该是在替补席上说什么了。
1: 这个时候长沙队的五号陈晓文要先下场进行一个勘察，
0: 对，接受治疗，
1: 如果没有大碍的话他会回到赛场。
0: 感觉其实陈晓文的状态还行，
1: 拉了一下。
0: 啊，对，那么场上现在长沙队又是暂时少一个人。
1: 中场湘南队把球给抢了下来，赵文学

0: 约重大项目28个，总投资43.8亿元。
1: 眼下，北斗正悄然改变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目前有98%的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超1亿台乘用车搭载北斗车载导航终端，超1000万用户使用北斗短报文服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北斗从大国重器走向百姓日用的真实轨迹。据了解，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将以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主线，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目前已有13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
0: 室内展区设置14、15成果展、优势企业展、新锐企业展等板块，通过实物展品、沙盘模型、大数据可视化等手段，直观呈现北斗在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室外展区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打造沉浸式可看、可操作、可互动的科技空间。
2: 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今天关注城乡书院齐发力，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记者张冠，永州台李颖报道。
3: 长大以后，家喻
2: 笛之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8月28号上午登陆浙江沿海。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未来3天。

演现实版的伤仲永，盛名带来的压力不利于孩子身心成长啊！比起紧盯那些收益数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AI 降低创作门槛的意义。普通人无需精通复杂的代码，也能将想法落地成产品，这才是 AI 时代最核心的变化。媒体与其渲染暴富神话，不如还原成功背后的多重因素。家长也不要啊被焦虑裹挟，盲目的报各种包高价的速成班。 AI 学习不该是急功近利的淘金游戏，少一点天才神话，多一份理性看待，方能还给孩子自由探索技术的空间呐。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
1: 切勿随意侵占酒店物品，哪有抱被子走的那事。还是那句话，就现在有些消费者整不明白了，这酒店的房费买的是居住使用权，不是全屋物资的打包权。那被褥大件软装的本来就是酒店的固有资产、固定资产，你说带走就带走了？你住一宿才多钱呢？那有些高档酒店的被子老贵了，私自搬走妥妥的侵占行为，你那根本就不是小事，你那触犯法律了。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态极其可笑，格局小得离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你丢尽了个人素养，靠着耍无赖薅羊毛，看似赚了，实则你不输了人品吗？文明入住呢是最基本的底线，免费耗材可以随缘带走，公共设施绝不能肆意侵占，旅行呢是见世面修品行的过程，你别让一时贪心暴露了骨子里的浅薄和自私啊。
0: 天雷滚滚我美王娘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婀娜多姿的身影。首先来说到啊，男子吃完了一屉包子剩一个，然后要求退款。小窗口就说了啊，互相体谅一点，吃不完可以少点，你别把商家的退让当成理所当然。关键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那包子成屉卖的，那一屉包子咱说吃剩一个，你这哎呀我。西西就说了啊，有质量问题呢退款是理所应当的，单纯吃不完哪有找这家店家退的呀，这不算是合理维权，是道理都懂，但是他不懂。白云朵朵小浪花就说了啊，老板呢也是不想吵架才退钱，开门做生意不容易啊，遇上这种顾客那是真闹心的。关键我现在害怕啥呢，闹心的日子在后边呢，就今天这个大哥开了先河，就以后就他这个人群的人不得都得来吃猫啊呀，查一下，老多人跟我同感了。不知名校草就说了，还能这样操作吗？不能。十一就说了，我一开民宿的，我碰到一次啊，洗衣机被房客给卖了。哎，你跟我这讲笑话呢吗？你可是。龚小姐的朋友圈就说了，我就偷一双那一次性拖鞋，我都提心吊胆。可是人家大哥抱着被子走，走的这么居然光明正大的。注意心态啊。这位叫做 Vichita 就说了啊，到底怎么才能这么自信啊，他说我拿瓶水我都心虚。大小姐，这份自信咱不要也可以啊，没必要就一床被子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

0: 青锋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我们的节目组现在呢，做客直播间有大咖可以为你来免费答疑公益普法。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0: 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的汤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奶奶，就是我奶奶，她2014年的时候，借给别人20000多块钱，然后对方的话就是一直都拖欠着没有还。那时候他是说借，然后是说给2分利息的，然后只还了第一期本金跟利息，后面就再也没给过。每次去问的话，他就是一直拖延。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
0: 他还了第一期，这个第一期是什么时候呀？
3: 第一期就是当月。2014年借的那个当月。
0: 那后面有没有催要过呢？
3: 催了，一直都去催了，去家里面也要过了，他就是一直说拖延，嘴巴里面答应说会给，然后
0: 借条什么的
3: 一直都没有给。
0: 借条什么的有吧？
3: 我也是刚知道这个事情。
0: 联系还是有是不是？
3: 有一个借条，但是他写的不是很详细，我看他就只说了借出多少钱，并没有写详细的多少息，然后就是签个字，
0: 也没有说多少时间之内归还，对不对？
3: 也没写。
0: 哎呀，这个有点复杂，这中间写了他的身份证号没有啊？
3: 没有写身份证号，就是一个名字。
0: 哇，这越来越复杂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好，汤女士是这样的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细节的问题刚刚那个主持人已经问到了，我就不再重复问了。然后现在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可能哈，你这边需要去了解一下你们这边去催款的一个这些材料，比如说你如

0: 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微信啊短信啊等等的记录，这些能截图或者是能拿出来的，当然你说你到他家去催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有大概的东不会有什么东西啊，除非有录音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是通过电话催款的话，那可能也不会有相关的材料，所以你要先收集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点我要跟你讲哈，你虽然你的借条你刚刚说写的模糊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模糊的部分它会适当，因为这个两份利息我们按照相关的这个计算的话，年利率它其实超过20%的。那么但目前我们最近的啊相关的一个年利率的一个条件变化呢，它其实啊已经把这个利率降低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定利率的保护它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政策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原来肯定是能够给这个您的这个保姆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呢这个我得提醒您的是，这个意外险啊它在我们法律认定上它是个人身保险，这个东西啊它不替你赔。相当于说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这个您的这个保姆在工作中受伤了，
1: 摔伤了，
0: 对，那他能得，如果你买的是意外险的话，那他得的其实是两份赔偿。哪两份赔偿？第一份是你要给他的雇主赔偿，第二份就是你给他买的意外险的赔偿。这两份赔偿他在这种伤残的赔偿上它是重复性的，所以说相当于其实你买的这个保险呢是作为了一个福利而不是替你赔的。
1: 哦，那就是比替你赔更好。
0: 对，这就相当于他得两份，但是你如果想买替你赔的，那就买雇主这类的责任保险。
2: 哦，
1: 在你原来的了解基础上面，你看宋律又给你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0: 有一个情况就是意外险和雇主责任险，它里面对于医疗费的赔偿它都是有额度的，所以因为你的这个保险它的额度你不一定真的能买到非常非常高。
2: 谢谢，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0: 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0: 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治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

0: 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1: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0: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0: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
6: 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5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155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

0: 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香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
2: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2: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香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北京时间早上的8: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浩东，继续来陪伴着各位。今天呢太阳没有出来啊，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也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